0: 背后改革是啥嘞？
1: 要他改革啥工？
2: 他怪你，他怪你。干啥的电视贵？
0: 干啥的电视机呢？
2: 有我家的电视机关的不说，都说他妈这一个。
0: 哎妈！